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方尼尔，系喺2025年4月29日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呢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嘅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佢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嘅音乐厅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莱比锡布业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同格斯塔德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嘅巧思。有巴克嘅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同埋李斯特嘅里程碑之作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咧为你介绍嘅有唐尼采蒂嘅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isir d'Amore）， 当中当然包括嗰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crima）。今次为你带嚟嘅仲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佢嘅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嘅呢一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点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清新心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堂，传承圣事，圣事传承。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陈嘉文你揀嚟嘅音乐咧，主角系巴赫啊，我哋会听下二十世纪波兰作曲家坦士文嘅创意曲《向巴赫致敬》，呢套咧系吉他作品嚟嘅，由舞曲乐章组成嘅，系为吉他大师斯高维亚创作。我哋咧就听下呢一套作品入面最后嘅咏叹调乐章啊，会由替补加斯亚用吉他弹奏嘅。咁跟住咧，我哋就真系听下巴赫嘅作品啦，就系E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 1042。咁呢首乐曲咧，采用意大利协奏曲嘅形式啊，有快慢快三个乐章噶。而我哋会听嘅咧系开朗光明嘅第一乐章，不过中间有啲段落咧转到去小调，色彩就会比较阴暗。不过咁咧，亦都烘托出E大调主题嘅光辉灿烂。阵间咧就由卡文马带领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奏，小提琴独奏者咧系伊贝拉几莫娃。不过咧，我哋而家先听下肖邦嘅前奏曲集编号28，呢套曲集咧用到全部24个调去写成嘅，明显咧就系受到巴赫嘅平均律曲集启发啦。阵间咧想带俾你当中升 G 小调第12首同埋升 F 大调第13首前奏曲啊，呢两首前奏曲咧有好唔同嘅特色嘅。第12首系比较厚重，好似一首带有压迫感嘅练习曲，而第13首情绪咧系会舒缓落嚟噶。而家就交俾钢琴家李谢之基。

彭秀文是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奠基人之一，他编创了数百首不同类型脍炙人口的经典。今年是彭秀文逝世30周年，来到第四台制作的一代宗师彭秀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节目的第四集了。我是林嘉琪。开始节目之前，我们先听这一段音乐。

0: 刚刚听过咧，系彭修文亲自指挥一首嘅《流水操》，一个现场录音嘅选段啦。今日喺节目入边，当然啦，继续我就揾嚟咗香港中乐团嘅艺术总监兼终生指挥严伟昌教授，同我一齐倾下偈嘅。总监你好啊！
1: 大家好，我们上一集的是介绍了他的乐器改革这些乐队的建制，这一集我们讲的是彭修文的指挥之道，意在傍先。这四个字呢，是从书画的理论意在笔先化用过来的。画家落笔前心中有画，指挥家举棒前心中有音乐，彭老师正是如此。他的指挥风格八个字：雄浑大度，严谨细腻。有人说一代宗师这四个字都难以完全传达彭老师耕耘拓展的宏伟格局和丰硕的成就，我完全同意。他是一位书写史册的主笔，也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主帅，这个评价我愿意放在这集的开头。
0: 咁喺呢个时候，总监拣嚟一首乜嘢嘅音乐同我哋分享下呢？
1: 我想就介绍一下彭先生改编的非常成功的这首作品，叫《流水操》。这也是在第三届这个音乐作品比赛里面他获得一等奖的作品。
0: 嗯，
1: 《流水操》这个作品呢是源于琴曲流水的素材来创作的这首音诗《流水操》作品。有宏伟的一种格局，也有水的各种重要的形态。因为彭老师他是四川湖北这一带的这个人，所以他对川江啊这些方面他都是有很深的这个生活体验，所以他的流水里面中间有一段这种流水各种各样的这种状态都有非常好的人和自然的这种状态，在这首作品里有非常好的一种表现。重要的是我们再看到他指挥的这种风格，就是刚才说他的指挥风格八个字：雄浑大度，严谨细腻。那么就在这个作品中一开始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开始的流水的那几个骨干音，之后就是那个水的那种荡漾的那个流水的那个雄浑的那种动态，然后之后就是由古筝开始奏他的主题，那种晶莹透亮的那种小溪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一层层开始展开，后来的峡江这险滩那个部分就是人和大自然的这种和水险滩的这种搏斗，最后呢就是对天人合一这种境界，古曲的那个琴曲的结构慢慢的最后远去那种意境。所以这个作品呢对于指挥来说的话，既要有雄浑的那种气派，但是又有那种非常细腻的，像把古琴的那种音挠挫柱的那种手法，在他的作品改编的中间的弹拨的部分，都非常精彩的呈现出来，请大家来欣赏。

0: 刚才听过的呢就是一首的流水操。咁严仲嘉，我想请问一下呢，知道呢有一段的时间呢你呢就是帮彭新文老师呢去做他的指挥的副手的。咁我想问一下他在个指挥台上面他是怎样样的呢，排练场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没有正式成为他的指挥的助手，没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观看他很多的音乐会的演出和排练。
0: 嗯，
1: 他的这个指挥的风格呢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每一个动作都清清楚楚，他既是指挥又是作曲家还是乐器改革者。
0: 嗯，
1: 这个三重身份让他对声音的想象力达到成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排练师他经常会给这个 哪一个音应该怎么演奏，弓子应该怎么样做，手指应该怎么样子，所以那些部分呢都是他在指挥棒下去之前脑子里面已经有非常清晰的一种效果，所以是意在棒先呢。彭老师的这个他的指挥的风格呢跟我们学院派的一点不同，他是这个完全没有那种框框条条，因为他没有在音乐学院专门去学过指挥，他的指挥就是靠他所观摩大师从各个方面来体验自学而来的，他是由音乐怎么样子来他就手怎么就来，所以他没有一定的好像是什么拍子就必须要什么的图示，他是完全一切从心而发。所以我在音乐学院读完书以后呢，在我们心目中间我认为彭修文先生就是中国的指挥家里面的卡拉扬，我认为这个是无愧这个名称的。他的指挥不是先从某一个指挥固有的模式来，而是从音乐的内容来。所以他指挥的这个乱云飞啊，流水操啊，兵马俑这些部分可以看见的那种大开大合和非常细腻细致严谨的那些风格。所以说他的音响在他的指挥里面呢，他的这个张力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早年在音乐学院里面呢曾经有接受过一次的这个讲座，是姚冠荣先生指挥完德国几大乐团的交流的时候，在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呢有个讲座，就是世界一流乐团的十大标准。这个十大标准里面是这个一流的乐团除了要拥有一流的指挥、一流的乐师等等，里面其中还有一条就是他的音响的张力极大。这个就是一流乐团的重要的标志。我觉得在我们去研究彭修文先生怎么在从1953年开始把一个很少的从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团体怎么变成一个具有交响性的大型的一个典范式的民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他其实他的一些很多的理念是跟当时卡拉扬一流乐团十大标准的那些内容是相当接近的。所以他的指挥就是不拘一格的，他自成他自己一派的那种风格。
0: 其实咁样听上嚟咧，佢系一位，我唔知咁样形容啱唔啱，系一位天才型嘅指挥嚟嘅，因为佢已经吸收晒所有嘅精华。虽然你话佢冇真系科班咁样去学，但系凭住佢音乐嗰种嘅天分，嗰份嘅天才，佢搭上台就能够做到高水准嘅音乐出嚟。其实喺侧边偷唔偷到师嘅咧，或者佢有冇教你有啲乜嘢嘅窍门嘅咧？因为他自己都是这样学回来。
1: 其实我跟彭先生呢我希望成为他的弟子啊，成为他的学生啊，我努力了很多年。刚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去经常也去他家里，跟我太太跟他的女儿啊，我们经常在那边有些非常深刻的对我来说一个启迪啊。包括他曾经在86年的时候，一天我在家里，我追记了就是他关于大型民族管弦乐的未来的编制的设想。他就是100多人的编制。他甚至想象的不是中国民族管弦乐，而是东方交响民族乐团的那种方式。所以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就说如果是历史要是重演的话，如果把民族乐队可能也许现在像交响乐这样普及的这些人，也许不是现在西方的交响乐，反而是我们的东方的民族中国民族管弦乐。所以他去设想我们的中国民族管弦乐也像西方的交响乐团，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 你比如说 French horn 是法国的，
0: 嗯嗯、
1: English horn 就是英国的，
0: 嗯嗯、
1: 等等，这些各个国家的不同的乐器，意大利小提琴等等，就构成了西方的管弦乐团的一个部分。
0: 嗯，
1: 所以说，当然中国地大物博，但是在彭秀文先生是仅仅是中国的还是不够的，所以他设想的是一个东方，
0: 嗯，
1: 民族交响性的一个民族管弦乐团，
0: 即系加埋其他唔同嘅东方嘅乐器喺入边。
1: 对，这是他的最初的一些想法，但是他也吸取了这个西方管弦乐团的这些科学的一些理念。你比如说，他在高雄我请他做客席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理念，说关于乐团的这个弦乐和管乐的平衡问题。他说到了一个西方管弦乐团有两管编制、三管编制、四管编制，这从哪里来的？
0: 嗯，
1: 就说到了一个，就是说，当不管你是几管编制，但同管乐器这一组乐器啊，它在强奏的时候能清晰可辨，
0: 嗯，
1: 低小提琴的声音，这就是合理的编制。
0: 嗯，
1: 如果是不能清晰可辨低小提琴的声音，就说明低小提琴的这个编制的人员是不够的。所以今天通过这里面，我也体现到了，就是有些人说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声音的平衡不够等等，其实是我觉得要仔细的回望彭秀文先说的这一段话，他研究了西方管弦乐团的这个平衡的这个声音里面，你就可见八个高胡怎么去可以，或者是十四把二胡怎么去平衡到一组唢呐的这样的宏大的声音呢？没有足够的人是不够的，所以呢，西方交响乐团它的编制，它有比如十八六四四，十就是十个谱台的低小提琴，那十个低小提琴就是二十把低小提琴。那按照这个来讲的话，我们的二胡为中国的这个弦乐器最主要的乐器的话，二胡就应该最少也要，如果我们有四个唢呐的话，四个高音唢呐这样的编制的话，我们的二胡就起码要到十八到二十八才对。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一般的二胡声部哪有那么多人？
0: 嗯，
1: 那高胡声部起码也是十到十二把这样的才是够的，它依然才是平衡的。
0: 这个会不会也都是同而家乐器的制造先进咗，或者系佢个质量唔同咗？可能你话唢呐咁样，以前嘅声响同而家嘅声响，或者系胡琴，而家嘅胡琴同以前嘅胡琴，嗰个嘅制造都影响咗佢嘅声音出嚟，所以嗰个平衡亦都要计嗰条数啦。
1: 所以你说的这个是在新时代的时候，通过乐改的方式，比如香港中央台环保胡琴，它的音量就会比传统的蟒蛇皮的音量会增加三分之一的音量。
0: 嗯，
1: 所以它的人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说，这个西方管弦乐团它的发展了这个几百年了，但是它的小提琴的比例仍然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十八六四四，或者是十八六六四，十八六六五，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编制。这样的编制里面为什么会这样的？就是它的乐器已经完善了，它的优化已经完善了，但是它也是有这样的人的数量。
0: 嗯，
1: 现在有时候来批评我们的中乐团的这个弦乐不够啊，唢呐一响，打击一响，后就听不见这个弦乐的声音了。其实这个里面是对这个乐器的本身它的发声的原理缺少了解。
0: 嗯，
1: 就如果像彭先生这样的理念来说，我们的乐团要出现，它需要一个人相对应的数量的比例才是对的。所以早期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这个胡登跳老师，他做过研究，就是说跟西方的这个管乐的比例是不同的。比如他研究过，他就说一把小号等于两把圆号，他能采取
0: 的平衡，有点这样
1: 计算，是这样计数的。但是呢，民族乐团的这个声音却是不一样的，是两把高音唢呐对一把中音唢呐。平常我们知道，中音唢呐音量要比高音唢呐音量大很多。
0: 嗯，
1: 高音唢呐在五线以上的声音是尖薄，所以呢，它必须二对一的声音才可以。这跟西方的这个声音的比例刚好相反。所以说要对它乐器要充分的了解，才会拿到一个最合理的一个乐器数量的比例。这个就是我想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开了这个部分。所以彭先生的指挥的这个部分，他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自己的作品在每一次指挥的时候，他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我亲耳听到他的乐高，他的几次演出，他的速度相差很大，不是一点点大。比如说他的这个中间的本来是一个比较不是很快的 部分，但是他某一次演出他的情绪到来的时候，他就可能本来是可能是110的速度，他可能就会提高到130多的速度来。兵马俑也是这样的，有人曾经做过兵马俑的比较版本比较，说彭先生大概录了2到3个版本，一个版本他那个就一开始的那个士兵的脚步啊，军队的那脚步的时候呢，他的速度呢就是比较沉稳的，但是有些地方就觉得很速度比较慢，有人就说哎，是不是彭先生这段时间他身体不好啊，或者什么，就说不要以为那个大师他演奏过一次的那个版本就认为他是就不会一成不变，不会，在大师演中间没有什么标本的，因为真正就是刚才我说的，他是一个既乐器演奏家、乐器改革，包括民间音乐的收集，然后就是作曲这样一个集大成的指挥家，所以他每一次他的作品的演奏时候，他都会赋予新的一种，一种速度，新的一种演绎的方式。他最大的不同，刚才我说越高以外，兵马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20小节之前，1到20小节之前，最早的是小唐鼓和一个闷击的小增锣，的节奏加上三弦中阮大阮。形成它加低音的那个四分音符的这样一个拨奏，可是后来呢，他就把前面1到20小节的中阮大阮的这个节奏型去取消了，只剩下了低音的拨奏以及小唐鼓和那个小钟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这个改变呢，就到了后来呢，我们就知道到21小节中阮和大阮奏这个兵马俑军队的那个主题时候，并不是一开始由一组雄壮的唢呐来奏出来，只是由一组很中性的、很有睿智声音的这样一个中阮大阮奏出这个军队的主题，这是很有意思的。让那个中阮和大阮奏这个军队的主题时候，出现一种非常新鲜的一种音色的感觉，这就是指挥家和又是作曲家又是指挥家最大的不同，因为他是作曲家，他有权改动他的部分，所以他在后面的部分就把第1小节到20小节取消中阮大阮，然后后面比如说在这个其他的段落，本来大提琴的那几个小节轻奏的 piano 是一个 tremolo 这样子一个演奏的方式，他后来他就改成了这三个小节全部改成了 forte 加 accent， 这大锣本来是个 piano， 结果大锣就变成了一个 forte， 所以这些部分都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大独弦那个段落的第三个乐章之前的那个中间的段落的那个连接段的时候呢，他就做了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些部分也包括中间的那段熏，后来到了这个软的奏的这种士兵的这种痛苦的声音的这种歌声的这段落里面，他的配器弦乐的部分就改变了，有些地方他就停掉了，有些是渐强渐弱，就把他的时间那个位置都改变了，所以每一次的演奏，这就是我们就西方的指挥家也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有个性的指挥家，在你奏了100遍的贝多芬第五，在你每一次重新演奏的时候，都要把它当一个第一次世界首演的曲子，这样去对待它，重新审视每一个音符，你才会有新的演绎出现。彭先生对他的作品也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我跟彭老师有点像，就是虽然早期他不愿意接受我这个学生，他说你是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指挥，我一天都没学过，我凭什么教你，他不愿意。这是后来到了台湾巡演的时候呢，在我死缠硬打的情况下，我像一个橡皮膏一样，他跟贴着他身上，帮他拿谱，帮他拿衣服，天天跟着他，这样从我说好了，我收你为徒了。这已经是比较晚期的时候，他终于同意了。其实我在83年进入中央民族团后，已经是偷偷的跟他学艺了。所以他学指挥是这样的，我跟他学习的时候没有正儿八经像这样上课啊什么这样的，没有的。我即使他学生，还是我就看他的排练，看他的演出，从这个中间来悟。我们说你怎么能悟到这个部分？所以呢，我觉得说跟彭老师学习，你就是要去悟他。不是简单的像西方的这样子通过课堂来学习他的指挥的他的那种，像我说中国的喀拉扬史的这样彭大师，通过学习他的部分呢，跟他之间的交流，我也觉得是指挥这个行业呢是一个需要你广博的知识武装的一个职业，你在音乐指挥什么方面这个专业你是要精和专，但是你在修养方面的话就要博，就像一个杂家一样的要去博。 我记得他在台湾的时候呢，跟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到了很多关于中医的《黄帝内经啊》啊、等等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说，我跟彭雄先生，我后来就说，彭先生的院修养，他真的是非常的广博。你要说到佛教，说到道教，说到医学，说到历史，他无所不知。我就觉得说，我虽然学了五年，好像学了这个西方的指挥啊，叫什么指挥、民间指挥等等，现在跟彭大师，也包括我的老师，像夏淑云先生，他是集指挥、国画、书法，什么电子制作啊，什么这些东西一身的这样一个、这个这样的人，相比较我就是只是九牛一毛的这个知识能量啊。所以说，他就说音乐和中医一样，要讲究阴阳平衡、气血通畅，像这些部分呢，都是非常厉害的。他说国乐交响化这个提法，他非常不同意。他说化字就意味着全盘西化，我追求的是保持中国音乐的独立性，同时发掘它内在的交响性。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不必向欧洲交响化去。这是他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呢，就我也坦率的要说一个现象，就是今年五月份在台北和高雄的音乐会上，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年轻一辈的演奏者，他们的技艺是很超前的，但是你在人格的精神、气质、涵养等等这些能够体现出彭老师作品中的那一种气韵的时候啊，有时候还是感觉到这个时代的或者是这种文化气息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这恰恰说明彭老师的音乐光有技术是演不好的，他必须先成为他那样的人，对传统文化要有一种敬畏，对民族音乐有一种赤诚，才能真正走进他的音乐。这也是我每次排练前要对团员说的话，就是要先做人才能再奏乐。
0: 讲到这里，不如我们正正就听一下这首的《秦兵马俑》的选段。

0: 刚才听过的是一首的秦兵马俑，我们听过是当中的选段。一年我们用了四集的时间讲下这一位的一代宗师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来到最后的时间，严总监有没有什么小总结呢？
1: 其实彭老师呢留下了这个遗产呢，是三大遗产，有400多首作品让乐队有曲可言，科学的编制与乐器改革让乐队有章可循，中西合璧古韵新生的美学让发展有魂可依，这就是他的三大遗产了。哲人虽远，典范犹在，彭老师是一代巨人，万世宗师的不朽贡献，他永远值得我们国乐人缅怀追溯传承学习。四集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从大器初成到乐中有诗，从归居方圆到意在傍现，我希望您认识了一个真实立体伟大的彭修文。最后我想说，感恩彭老师，感恩所有热爱彭修文音乐的朋友，愿他的音乐像春江花月样一样永远流淌在我们心中。我们最后给大家所播放的这一首是彭老师特有的指挥手法来演绎这一首铿锵有力的京剧杜鹃山的片段《乱云飞》，来结束我们的四集的这样一个专辑。

0: 刚才听过咧系一首嘅《乱云飞》，喺呢度咧再次咧多谢大家嘅收听，亦都咧系多谢晒严伟昌总监同我哋一齐经历过呢四集嘅旅程，多谢晒各位，
1: 多谢晒各位，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听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先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钟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咧为你介绍嘅有唐尼采蒂嘅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isir d'Amore）， 当中当然包括嗰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crima）。今次为你带嚟嘅仲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佢嘅好拍档钟斯特伦修德兰嘅呢一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点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钟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优胜者音乐会精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葵涌道往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快线右坏车，一大车多。西九龙公路路面急收，往荃湾方向近海盈村嘅慢线封闭，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较早前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车多，龙尾戏曲中心；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沥源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7月30号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咧再次就系揾嚟咗周光津博士嘅。Oliver 你好啊。
4: Hey, hello, Cathy, 你好。
2: 早前是7月20号晚上的7点半大会堂音乐厅就有一场的音乐会，就是纪念江华老师的。音乐会的名称叫做蝴蝶夫人与香港传奇。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小的标题，就是创作音乐剧春晖遍集香港歌剧的播种者首演的。很多时候 Oliver 都会在节目那里跟我们讲一下江老师的音乐会周年音乐会。很多时候你就说，哎呀，江老师九十几岁了，穿着戏服啊，去到演出，或者呢，他坐在这里都有跟我们表演的。我记得有一年我都有去啊，见到江老师他坐在这里，工作人员还摆支咪在他前面，他还很优雅地推开，但是收到音的就是说我不需要加咪的啦，这样。是啊，那每年七月份似乎都有这个江老师的音乐会，跟我们讲一下今年的安排啊。
4: 是今年呢就同以往唔同呢，我哋就冇咗江老师喺台上啦，五月嘅时候佢离开咗我哋。咁但係台上演出成个流程啊或者设计呢都非常之有江老师嗰个传统喺度嘅。既表现出个别嘅学生嘅独唱啦，咁亦都有合唱嘅环节。咁今年特别嘅呢就係佢哋原创咗一首音樂劇，咁就喺下半場嗰度演出嘅，咁就圍繞住江老師嘅教學人生咁樣啦。咁我覺得即係大家一齊咁樣去將大家嘅歌聲咁就去紀念江老師咧，係一個好難得嘅咁樣嘅場合嚟嘅。
2: 聽到咧都覺得非常之感人啊！又見到咧你傳嚟一啲嘅相片咧，嗰、那個舞台上邊咧個大銀幕咧都好好嘅運用。不如我哋由頭開始講起啊！
4: 好啊。其實音樂會咧係由三個部分組成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是、叫做致敬開國者，從影壇到意大利的輝煌。咁就以呢個江老師開始喺銀幕上以電影明星嘅情況咧去介紹佢嘅開始嘅音樂人生。咁啊，好難得嘅咧就係佢哋揾翻好多五十年代江老師拍嘅電影嘅片段咧，尤其是有啲係佢有份唱嘅咧，去展示出嚟。咁成個音樂會第一首歌叫做《長江之歌》。咁呢個選擇係非常之好嘅，因為舊年咧2025年嘅七月咧，江老師係台上領唱呢首歌嘅。咁亦都好可能係佢最後一次係公開喺大會堂台上咧嘅領唱，就係呢一首啦。所以佢就用翻呢一首嚟開始咧，係好合適嘅。咁接著咧就開始電影啦，就係、是、播放咗江老師1986年喺北京春晚唱呢個阿拉木汗嗰個片段，即係再次俾我哋聽到同埋睇到佢唱阿拉木汗嗰種以聲唱法。真係好聽到不得了，咁好 好懷念添。咁正在懷念之間咧，咁啊突然之間個銀幕完之後咧，鋼琴獨奏就黃偉榮彈咗一個引子，跟住咧合唱團就係繼續唱翻呢一個阿拉木案。咁所以咧嗰、那個連接咧，那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
2: 嗯嗯。咁就接觸咧就有，
4: 係啊係 啊, 啊，我哋唔知嘅，因為掛住睇嗰個銀幕咧、欣賞啊江老師嘅唱功咧，能夠啊咁樣接住係非常之好嘅。咁佢成個呢個環節最後咧就播翻江老師啊1967年喺澳洲錄影嘅啊《蝴蝶夫人》。
2: 哇！
4: 雖然係黑白，但係咧佢睇翻同埋聽翻。就是江老師當時唱《蝴蝶夫人》最黃金的時期呢，大家都會感覺得很溫暖的。
2: 是，喂，製作團隊很厲害，炒了這麼多的精彩的片段出來，這下不得了。
4: 是啊，因為他們播《蝴蝶夫人》的片段之前呢，他是、重唱了一首江老師的中國民歌叫《放風箏》。咁啊，得意在咧，佢哋特登設計到啲風箏咧，係一隻隻蝴蝶嚟嘅。
2: 哦，
4: 咁每人咧都揸住一隻蝴蝶嘅風箏喺度養下養下，
2: 喂，好催淚喎呢啲。
4: 跟住就出江老師嗰個蝴蝶夫人片段，所以個設計係非常之好嘅，
2: 同埋好有愛咯。見到成件事好用心，好有愛。平時佢哋啲音樂會咧，除咗有合唱團嘅大家出曬之外咧，都有一啲嘅獨唱嘅同學嘅。
4: 是没错，其实第二个环节就是独唱的环节、叫做星月环宇，那就是逐个学生出来唱不同国家的、精乐啦。第一首就是团长陈家流唱的 El Vito,、那就是一个西班牙的歌曲来的、其实西班牙的艺术歌曲是江老师的挚爱来的，他当年毕业在意大利就是唱西班牙的艺术歌曲、所以陈家露揀了这首是很适合，而且他亦都是一套盛装，就是西班牙卡门式那种的、都揸住一个西班牙的响板、一路打住一路唱的、非常之非常之好的那个效果。跟住就另一个大弟子啦，冯志丽老师啦、出来唱德弗扎克很出名的月亮颂啦，是以中文唱的。咁如此类推呢，一路咁样逐个逐个出嚟去展示佢嘅风格。咁另外我亦都特别係睇到 Julia 啦，陈小华啦，亦都揀咗一首相当之难唱嘅 Donizetti 嘅 Anna 布罗纳嘅第二幕里面嘅一首嘅咏叹调。咁亦都係男高音嘅，咁特别係留意到梁路安 Christopher 揀咗便是嗰个采珠者嗰首最出名嗰首嘅咏叹调。唱得非常之好嘅，嗰種美聲唱法係好有江華老師嗰個傳統喺度嘅。
2: 喂，你講咁耐都未講到嗰個音樂劇喎、
4: 係啊，因為壓軸咧，就佢好有心思嘅。咁下半場一翻嚟咧，首先就全場黑曬，咁就首先就由Stephen 黃偉榮咧就先彈一首李斯特嘅 Consolation， 就好出名嗰首安慰曲。咁就大家聽完之後咧。音樂劇就出嚟啦，香港歌劇的播種者，咁就有一班學生咧，就由劉麗娟女士咧，係江華老師嘅學生咧、就去設計、導演、編劇，全部都係佢做曬噶啦，差唔多。咁但係扮演江老師嗰位李瑞兒咧，咁就好有江老師嗰種風範，嗰套嘅旗袍啦，咁髮型啦，個談吐啦，點樣教學生，點樣去提點佢哋。咁其中咧，第一位學生咧就係鄭永珍，咁佢喺唱嘅時候咧，有啲問題要由阿江老師咧，即係扮演江老師去指點佢。一指點完咧，佢就唱《Puccini》好出名嗰首，即係《我親愛的爸爸》。哇，真係好好聽。咁如此類推呢，逐個同學呢出嚟就係扮演江老師喺唔同嘅教學嘅時段呢、一啲嘅指點咁樣。咁一路去到呢去其中有一幕呢係比較第三幕重讚感恩的心，就係、由江華合唱團一齊呢唱獅子山下。
2: 哇，
4: 咁就打出即係獅子，因為江老師就係住喺獅子山下咁嘛，佢家龍城，咁所以咧就好有氣氛嘅。坐喺我隔離嗰位係一個北京嘅音樂評論人，佢都睇到非常之感動，佢話諗唔到香港，就算係一個業餘即係。 咁嘅組織咧，能夠做出一個咁樣水平咧，佢非常，佢仲喺小紅書嗰度大讚你們，所以咧我都好好感激嚇。
2: 就音樂劇咧，我哋認知咧就即係做曬衫啦、台布啦、道具啦，咁佢今次都係用翻呢一個嘅模式去到做。
4: 係冇錯，咁當然啊，好簡約啦，咁啊。佢好利用背後嗰個大熒幕，即係出唔同嘅場景。咁、但係咧，主要咧係由即係扮演江老師嗰位咧，就同學生嘅對談，解釋俾佢聽點樣點樣，係好逼真嘅。咁、所以咧，佢哋啊去到最後嗰個部分咧，就係唱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係江老師好啊嘅飲歌嚟嘅，差唔多咁、所以咧就喺嗰個氣氛之下結束呢個音樂劇咧，即係大家只有懷念住江老師，咁亦都好感恩，即係我哋有咁多年有佢喺度去指點我哋咯。
2: 台上面多唔多眼淚啊？
4: 我見到都有嘅，咁、就啊台下啦，好多上咗年紀嘅，包括小弟，咁、都即係第一次。江華合唱團嘅音樂會係冇江老師喺度、但係其實佢處處都喺度，一路睇住成個製作，每個同學即係佢嘅學生上台，都係帶住一種好感恩嘅心去懷念呢一位嘅聲樂大師。
2: 而我相信咧，江老師喺天上邊見到咧，佢都會好贊同同埋好認同當晚學生嘅演出。
4: 係啊，尤其是去到最後咧，就阿團長啊。Sylvia 即係陳家路咧，佢特別咧去話咧，即係佢哋會繼續傳承呢個江老師嘅意願，咁繼續會去舉行呢個音樂會嘅。佢仲呼籲大家喺長康裏面 QR code 去報名參加江華合唱團咁樣，所以都好期待佢哋繼續嘅演出。
2: 講緊嘅咧就係早前7月20日啦，大會堂音樂廳有江華老師嘅紀念音樂會啊。電話旁邊咧，唔該曬周光津博士同我哋講過，唔該曬。
1: As an employer, I am delighted to have good employees. Recently, I hired severa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the Labour Department. They work wholeheartedly, attentively, and with care. Using their strengths will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Employers hir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the Work Orientation and Placement Scheme of the Labour Department will receive an allowance. Let's build an inclusive society together. Please call 2755 4835 for details.
3: Tropical cyclones may lead to storm surges. Sea levels are drawn upwards by the storm's low pressure. The strong winds blow landward also push seawater towards the shore. If it happens at high tide, the sea level rise will be even greater.Resulting in inundation and damage to coastal and low-lying areas. The public should take timely precautions and follow the government's advice and evacuation measures. Stay tuned to the latest warning messages by the observatory.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

当然包括嗰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嚟嘅，仲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佢嘅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嘅呢一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点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钟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咧为你介绍嘅有唐尼采蒂嘅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 Lys d'Amore》，当中。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创作。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的是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创作，一起听下他的第41交响曲当中的第4乐章，选择是波恩指挥柏林爱乐的演出了。

莫扎特嘅 C 大调第41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1 当中嘅第四乐章。我哋刚才听过嘅由波恩联同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奏。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跟住会听到嘅咧系柴可夫斯基嘅创作，佢嘅一部《胡桃夹子》，应该话咧呢个芭蕾舞制作啊，可以话咧系圣诞嘅时候嘅好多芭蕾舞团嘅指定动作，可能或者会唔会都系你家一家人嘅指定动作咧？不过而家就听下叶咏诗所领导嘅香港小交响乐团，我哋欣赏下呢一套嘅《胡桃夹子》组曲啊！

0: 他们是由叶永思所领导的香港小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过的有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组曲。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0: 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之后跟着会欣赏到的有史约翰·斯特劳斯的作品。他写有很多很多大量优美的圆舞曲，好像这一首的《蓝色多瑙河》会不会是你的心水选呢？有请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的维也纳·斯特劳斯乐团演出。

小约翰斯特劳斯脍炙人口的这一首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品314，我们听过由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的维也纳斯特劳斯乐团带来的演出。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上一位我哋熟悉嘅本地钢琴家王志仁，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巴赫嚟自《哥德堡变奏曲》当中开首嘅一段咏叹调。听过咁多唔同类型嘅创作，今晚嘅节目时间咧又要完结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祝你晚安。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
0: 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That was rising star pianist Jonathan Soulnel performing Liszt's Piano Sonata in B minor S178. 刚才是钢琴新星方尼尔演奏过李斯特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 S178。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曲家卡罗尔咧喺1869年生于英国嘅曼彻斯特。14岁离开咗学校之后咧，就去咗纺织公司咧做文职同埋会计。3年之后咧就学管风琴啦，接住咧就作曲俾合唱团演出啦，仲做埋图书馆管理员添。咁后来咧佢就正式学音乐啦。24岁咧，已经喺刚成立嘅皇家曼彻斯特音乐学院咧任教。41岁咧就成为院长啊。卡罗尔咧写好多儿童钢琴音乐噶，主要咧系因为佢见到当时教材不足，于是咧就自己编写俾佢个女学习啦。今日欣赏嘅咧就唔系佢嘅钢琴音乐啦。揀嚟嘅就是为乐团创作一首咧气氛比较愉快嘅节庆序曲，有请加芬修德兰同埋佢领导嘅皇家芭蕾舞交响乐团。

呢一首咧就系英国作曲家卡罗尔嘅节庆序曲，由加芬·修德兰指挥皇家芭蕾舞交响乐团演奏。卡尔·葛安啊，喺1704年出世啊，佢哥哥咧都系作曲家嚟噶。卡尔·葛安啊，同夏西咧系德国同期好重要嘅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嗱，佢细个咧就喺教堂嗰度唱歌噶，亦都接受声乐训练。之后咧就喺歌剧院唱歌，呢个时候咧佢就为歌剧院写咗六出嘅歌剧啊。后来咧仲为腓特烈王子嘅婚礼写歌剧啊。咁腓特烈王子成为腓特烈大帝之后咧，佢亦都任职宫廷乐长啦。不过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佢一首室乐嘅创作啊。作品啊曾经喺腓特烈大帝嘅宫廷嗰度演奏过噶。呢一首就是卡尔·葛安的 G 大调奏鸣曲。

阿尔巴尼斯的东方舞曲，由弹奏吉他的加西亚联同比拿所领导的科西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出。德弗扎克就曾经去过美国教书，人工就高了很多了，亦都写了他著名的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不过最后都因为思乡而回家。至于华加德，因为纳粹抬头，他就被迫离开柏林，最后落脚美国，写了他有10个乐章的新世界组曲，同样以新世界为题材，不过呢背景就很不同。新世界组曲呢，每个乐章都很有特色的，旋律可以说是各自各精彩。今天我们欣赏的是选段，有华尔加指挥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出，而作品亦都经这位指挥家整理的。

刚才欣赏过的就是华尔加指挥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送上过华加特的新世界组曲的选段，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0: 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开始呢个小时，不如我哋咧就一齐欣赏一下杜明尼高·史卡拉蒂嘅 F 大调奏鸣曲，作品编号 K256。嗱，呢一首奏鸣曲嘅速度咧系行板啦，三拍子，就以附点嘅节奏开始噶。我嚟听下钢琴家蒙泰罗嘅演奏。

钢琴家蒙泰罗送上过的呢，就是杜明尼高史卡拉蒂的 F 大调奏鸣曲作品 K256。是1882年出生的匈牙利作曲家高大儿，相信他最出名的呢就是他的高大儿音乐教学法了。他小时候是学小提琴的，1900年呢就入读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学院，而他的博士论文呢就是研究匈牙利的民歌结构的。另外呢，他都在布达佩斯大学那里学习哲学和语言学，后来呢他就回去李斯特音乐学院那里任教，教的就是乐理和作曲。他和巴托两个人呢也都有一起研究匈牙利的民歌的，两个人呢就拿着个录音机去到山区呢收录了3500几首的民歌，还编成了匈牙利民歌集，是很早期的民族音乐学的著作来的。咁佢对佢祖国嘅民歌咁有兴趣，亦都咁有研究，呢一啲嘅民歌好自然呢就成为佢创作嘅灵感啦。今日欣赏佢呢一首匈牙利民歌变奏《孔雀》，就喺1939年完成嘅，系受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邀请而写噶，就系庆祝咧乐团成立50周年啦。嗱，咁当时咧纳粹主义咧就开始蔓延啦。高大儿曾经签过宣言支持人人皆平等，因为他这个理念和这一首作品的内容和当权者的理念有所不符，就是这样，这首作品曾经遭到警察禁演的。音乐的内容又怎样不妥当呢？原来民歌的歌词是有暗喻的。怎样都好，这一首是高大儿很精致的创作，很值得再三回味的。我嚟听下啦，若非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送上高大儿呢一首匈牙利民歌变奏《孔雀》。

你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莫扎特在1783年10月30日就去了林芝，获得伯爵的款待，还邀请他出席一场私人音乐会。他就有见自己又没有乐曲在手，所以就决定写一首交响曲。他只是用了4日就写了他的第36交响曲《林芝》。同年11月4日就在林芝剧院首演。另外作曲家亨密尔亦都是钢琴家来的。他出世那年莫扎特就22岁。他都改编过莫扎特的作品的。他这首的第36交响曲《林芝》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当中第一个乐章。至于改编给什么乐器演奏，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出呢？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开始呢个小时嘅时候，我为你拣嚟四首乐曲，分别系巴克嘅 B 小调微撒曲，作品编号 BWV232 当中嘅高羊颂，由假声男高音米德以及大天使管乐团喺高恩嘅带领下演奏，德布西嘅圣洁的少女序曲，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仲有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18第一首当中嘅第二、第三乐章。我哋听过嘅系贝尔格四重奏嘅录音，以及佛瑞嘅约翰拉辛的诗歌，由恩伯斯卡托蒂利亚指挥白明汉士交响合唱团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出。接住落嚟，你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慕尼克电台乐团喺雷普西奇嘅指挥下，送上莱恩力克嘅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作品编号283嘅第一乐章。之后有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拉摩嘅艺术与时间，这个版本由他亲自改编，以及小提琴家普尔文、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钢琴家艾斯演奏孟德尔逊嘅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49当中嘅第二乐章。而结束这个小时嘅是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管弦乐团送上约翰威廉士为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而创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尤达主题曲。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的是波蒂斯尼的 B 小调低音大提琴第二协奏曲，由圣保罗室乐团在胡尔夫的指挥下演出，担任独奏的是艾加美亚。之前仲有林友仁以古琴演奏一曲名为《长门怨》的古曲。接住落嚟，你会听到元昊演奏家阿内森联同钢琴家约根合奏舒曼的慢版与快版，作品编号70，同埋钢琴家比殊弹奏莫扎特的 F 大调第15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533 的第一乐章。而结束呢个小时的是艾尔加的谜语变奏曲当中的06。为你揀嚟嘅係白恩斯坦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嘅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韦伯嘅降 E 大调单簧管小协奏曲作品编号26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单簧管演奏家尼迪树联同奥菲斯室乐团演奏。而之前嘅三首乐曲分别系福星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韦塔克嘅金色光芒，长笛演奏家雷波尔吹奏 CPE 巴克嘅 A 小调长笛奏鸣曲作品编号 H562， 以及钢琴家弗劳道斯弹奏舒曼嘅森林情景作品编号82当中嘅第九首告辞。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大提琴家科尼亚联同钢琴家费利亚送上蒲朗克嘅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FP143 当中嘅第二乐章，以及吉他演奏家米奥林弹奏艺拉罗伯士嘅巴西流行组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贝多芬嘅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由钢琴家安斯涅斯联同马勒室乐团演奏。而之前嘅系拉威尔嘅富普兰之舞嘅第二乐章，你听到嘅系布莱兹指挥克里夫兰乐团嘅录音。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三首乐曲。第一首系布拉姆斯嘅降 E 大调单簧管第二奏鸣曲，作品编号120，第二首嘅第一乐章，由单簧管演奏家沙边拿美亚联同钢琴家拉斯霍特演奏。之后系杭德尔嘅降 B 大调竖琴与弦乐协奏曲，作品编号4，第六首，由基斯道法士指挥和声与创意交响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嘅系罗伦斯敬克。最后你会听到朱柏谦以及香港小交响乐团喺叶永思嘅指挥下送上高世章嘅音乐剧《一屋宝贝》当中嘅同名歌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分别系加迪拿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唱巴克嘅第五经文歌《耶稣请来》，作品编号 BWV229。管风琴家当利弹奏何韦斯嘅六首管风琴作品当中嘅第二首，名为《泰利士大师的考验》。仲有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演奏巴格尼尼嘅 D 大调儒歌，作品编号17，以及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格拉斯嘅第二练习曲。喺呢个小时剩低嘅时间，我会再为大家送上三首乐曲。第一首系理查史特劳斯为13件木管乐器而作嘅钢 E 大调小夜曲，作品编号7。由米高哥连斯带领伦敦木管合奏小组奏出，之后是德布西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L144， 由大提琴家高利亚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拉利演奏，以及贝多芬的 C 小调第14钢琴奏鸣曲《月光》的第一乐章，由钢琴家帕拉亚演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嘅系布拉姆斯嘅第三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我哋听过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嘅录音，之前仲有吕文成嘅《平湖秋月》，由朱兆威同潘雅斯分别以箫同埋扬琴演奏。喺呢个小时剩低嘅时间，我哋会听到鲍罗丁四重奏送上鲍罗丁嘅 A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之前，英国大教堂入面并没有一个全职独立叫做管风琴手的职位。当时的管风琴比较原始，弹琴只是一种体力劳动。早期历史文献会称呼弹风琴的人叫做敲琴者，又或者是风琴书记。直到去亨利八世推动这个宗教改革，将全英国的大教堂分为旧体制和新体制。新体制大教堂首次在法律上将管风琴手列为一个独立有薪酬的专业职位。因为崇拜语言由拉丁文改为英文，配合管风琴伴奏的圣歌 Choral Anthems 就大行其道了。去到19世纪，管风琴师还很多时要身兼合唱团导师的职责，甚至有大教堂将管风琴师和合唱团导师两个职位正式合并，统称为 Organist and Master of the Choristers。 随着维多利亚时期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管风琴手的社会地位等同医生、律师等等的专业人士。到了现在，大教堂管风琴手的头衔多数已经被改为做音乐总监 Director of Music， 以凸显他们全面的行政艺术领导角色